0: 下新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2: 你得由我做主，领导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当然呢，好的一天要从听好听的歌开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也代表了一些朋友的心情啊，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作品了，收录在《镜片》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可能每一段时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工作量学习量比较多的时候，就很想要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想放假》。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灿佳早期的一首歌了，叫做《好想放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了。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作品。其实最早期的他呢，就是歌手出身的，但是在20年前吧，我还看过他演的电视剧，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还挺深刻的。再后来呢，就听到了他很多的音乐作品，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新歌，所以呢，现在他在发新歌之后，又有一些朋友跟我聊，最近听了吴克群的新歌还不错啊，才知道他是歌手。我觉得可能人可能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沉寂，然后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失控行星》。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失控行星》。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新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有听众朋友留言问我，今天都有谁的歌啊？我想说，今天的新歌真的还挺多的。其中呢就有来自于赵磊的新歌。我觉得可能隔一段时间呢，听了流行音乐之后，就应该听一听民谣的歌曲。而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赵雷作曲的一首歌，就是好像在描写着天空的云朵，然后呢也在感受着那些蒸发的眼泪，你可以感受到周围所有的那些轻轻的转动和那些在这个季节里的格外美好的暖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云端》。

七。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样的魔法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将这个问题抛给自己，然后又将这个问题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不需要那瓶魔法药水，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个实施魔法的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片尾曲出现。那么我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她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温柔的声线，于是呢和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契合度就很高。她也演唱了非常多影视作品的 OST， 在刷新自己的这种出现在我们面前和耳边的频率，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她，喜欢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来自于希里娜依高，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治愈而明朗的，而她的声音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和非常温暖，所以呢将这份自我接纳的喜悦唱得自由而鲜活。我们不必在爱情和情感当中去打转，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自己重要，所以呢要从今天开始，前路皆是留白，每一步都是浪漫。而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可以笑着喜欢上自己，一心一意的爱自己。而这部电影呢也会很快跟我们见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会传达很多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给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来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O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O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I Do》。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I Do》。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依旧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的新歌《来自时光》。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时光。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叶童的歌。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首先想起来的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位演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许仙，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就是他。最近的他呢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会觉得他身上真的很有这种力量，就是好像一直永远年轻。而这张专辑呢，他不仅仅是叶童的首张个人 EP， 他也是以童为命名的纯粹而真实的内心。在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七首歌，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也是一个开始。所以叶童呢也是全新的参与了策划和制作，就像是他成为演员全情投入角色一样。这一次呢，他也将自己化作是流动的旋律，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以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肌理感来承载着自由和最快乐的生命力。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一样的我》。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入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乐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乐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我真的觉得找到他们两个人来搭这首歌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音乐的审美，就是他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投入的然后沉浸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么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听，就是偶然之间听到然后会一直记得的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听他在《与君长安》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独爱》。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

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啊，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啊，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来听到来自于 Gooding， 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接下来还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

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大众汽车。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技术突破与坚守，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在成功方面，大众汽车始终坚守实用可靠的产品理念，从甲壳虫到高尔夫，从桑塔纳到 ID 系列，每款车型都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平台化战略与模块化生产的创新，让大众在规模与效率上占据优势，但失败也同样深刻。排放

门事件暴露了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成为品牌史上的污点。在智能化转型当中，大众汽车因为内部决策流程繁琐，导致车机系统体验落后于竞争对手，被用户诟病。

大众汽车的成功密码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当中，也离不开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它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无论是燃油车时代的皮实耐用，还是电动化时代的安全可靠，都围绕用户核心需求展开。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平台化战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大众汽车也曾因为战略保守付出了代价，在新能源转型初期过度依赖柴油车技术，错失纯电市场窗口期，在智能化领域因为忽视中国用户对于车机系统的需求，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些经历让大众汽车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大众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研发投入，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如今呢，大众汽车正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加速转型，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大众一方面坚守经典燃油车型的迭代，持续优化高尔夫、帕萨特等主力车型，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全力推进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的研发与推广 ，ID3、ID4、ID6 等车型覆盖不同的细分市场，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与亲民的定价，逐步在纯电市场站稳脚跟。同时，大众汽车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美洲建立生产基地，深化本土化生产与研发，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从甲壳虫陪伴美国人走向车轮上的国家，到桑塔纳见证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再到高尔夫成为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象征，大众汽车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与文化。在中国，不少家庭的第一辆私家车就是大众车型，皮实耐用、维修方便的口碑口口相传。面向未来，大众汽车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既要应对传统车企的竞争，也要直面新势力的挑战。但凭借百年积淀的制造功底，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加速转型的决心，大众正努力赢得新一代用户的认可。

回顾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他的故事充满了启示。费迪南德·波尔舍让每个人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大众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有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坚守诚信底线。从甲壳虫的诞生到 ID 系列的推出，从平台化战略到电动化转型，大众汽车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也在挫折当中不断的调整方向。

总的来说，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就是一部创新坚守与逆袭的史诗。它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用技术创新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大众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大众汽车用百年时光证明，只有始终与用户同行，才能在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长久立足。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

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苏妍。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和花有关系的歌曲。我们总说呀，幸福的生活像花一样啊，鲜艳芬芳。所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啊，一起去感受美好的岁月时光。首先呢，听的第一首歌曲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这首歌曲呢是今年四月份啊刚发的一首治愈的性的这种抒情的情歌。这首歌和岁月和解，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活得像花一样从容。一起来听。

刚才一起来听了这样的一首很安静的歌曲，听完之后呢，有这样的一种心情非常舒畅的感觉。确实，平凡的日子呢，虽然平凡，虽然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像花一样开的、过的这样的从容。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是邓紫棋的一首《寂寞星球的玫瑰》。那这首歌曲也是以小王子玫瑰为意象啊，带刺呢，却渴望被懂，孤独又骄傲的内心。旋律听起来是很高级的，而且情绪很细腻。我们一起来听。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啊，继续往下来听《花语》这首歌，这是孙天宇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以萌芽的花比喻成长的这种挣扎和坚守，里面乐器仔细听一下，吉他加上弦乐啊，所以听起来呢，稍稍略带那么一些伤感呢，却是也很励志的一首歌。好，来听一听《花语》。

野玫瑰这首歌呢，也是朱纯雄的2022年的一首歌。小刚今年的作品呢，荒野里倔强绽放的玫瑰啊，小刚在过去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有很出色的一些表现，好多的歌曲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一些。野玫瑰这首歌沧桑，但是呢又带着一些温柔吧，也唱出了逆境当中的自我和深情。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好多的歌手啊来传唱啊，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有十多位歌手啊对这首歌来进行了一个二度创作，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这样的一首歌呢应该也是有很高的这种传唱的一种意念吧。好，一起就先来听一首《野玫瑰》。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歌。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和心情有关系的歌，今天听的和花有关系的歌比较多一些啊。刚刚啊提到小刚的时候呢，有人特别提到了小刚过去的一首歌，就是那首黄昏啊，这首歌周传雄演唱的，当年也是非常火，至今呢大家还在传唱着这首歌啊，一起来听听它。

刚才这首歌就不用特殊介绍了，大家对周传雄的这个《寂寞沙洲岭》特别的熟悉。好，继续来往下听歌啊。下面这首歌呢，即将给朋友们找的是一首《雏菊》。《雏菊》这首歌呢，象征着纯真，不被世俗定义，同时啊，也被称作一首励志的歌曲，就是坚持要做自己，而不要随波逐流。好，一起来听一听《雏菊》。

由周杰伦原唱的这首《花海》，近些年呢被很多的歌手啊来翻唱啊。很多人说花海等于思念，等于遗憾，但更多也等于浪漫。古风加上流行这样的一种结合吧，画面感也是非常强。来听听这首歌《花海》。

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听起来感觉哎，这歌名为什么如此的简单而且很直白，感觉呢送你一朵小红花好像在我们学生时代当中吧，这个小红花就代表着鼓励，如果那个时候要是能得到一朵小红花的话，好像孩子们这一天心情都特别的好，都是美美的，而且呢给自己也感觉哇，自己真的是棒棒的。那么这首赵英俊演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也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我们说小红花等于鼓励，等于坚强，等于珍惜生命。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温暖，也是很催泪。它也献给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来聆听的是周华健的经典歌曲《朋友》。这首歌1997年推出的，歌词真挚，旋律朗朗上口，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表达友情的经典之作。你看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啊，都是把它为指定的毕业歌。

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忘忧草》当中。可以说歌曲呢是充满了温情和感动。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刚刚一起来听周华健，这是友情类的歌曲，听了两首，即将我们来听一听爱情类的啊。爱情类的，我们一想到其实很多呀，像爱相随呀，或者花心等等，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来听这首歌，是爱相随。可以说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爱和陪伴，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歌词也表达了无论是否能够在一起，但都会全心全力的去爱对方，哪怕用一生去追也不后悔的情感。同时也是强调了心中有爱就会有爱伴随一生，旋律也是非常动听。好，来听听这首《爱相随》。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周华健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接下来给大家选择的这首歌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个算起来应该是1991年的作品了。这首歌呢，生动的就描绘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这种甜蜜与痛苦、欢喜和忧愁吧。而且周华健的这个深情的歌声，也让这首歌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好，一起来聆听。

花心这首歌曲呢是1993年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痴心男子对爱情的这种执着的追求，以及他面对爱情时这种小心的意义啊。其中的歌词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哈。歌曲旋律非常优美，也深受听众的喜爱。这首歌呢在当年销售的时候呢，这个销量突破了400万张。好，一起来听听花心。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大众汽车。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技术突破与坚守，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在成功方面，大众汽车始终坚守实用可靠的产品理念，从甲壳虫到高尔夫，从桑塔纳到 ID 系列，每款车型都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平台化战略与模块化生产的创新，让大众在规模与效率上占据优势，但失败也同样深刻。排放门事件暴露了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成为品牌史上的污点。在智能化转型当中，大众汽车因为内部决策流程繁琐，导致车机系统体验落后于竞争对手，被用户诟病。

大众汽车的成功密码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当中，也离不开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它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无论是燃油车时代的皮实耐用，还是电动化时代的安全可靠，都围绕用户核心需求展开。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平台化战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大众汽车也曾因为战略保守付出了代价，在新能源转型初期过度依赖柴油车技术，错失纯电市场窗口期，在智能化领域因为忽视中国用户对于车机系统的需求，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些经历让大众汽车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大众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研发投入，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如今呢，大众汽车正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加速转型，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大众一方面坚守经典燃油车型的迭代，持续优化高尔夫、帕萨特等主力车型，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全力推进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的研发与推广 ，ID3、ID4、ID6 等车型覆盖不同的细分市场，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与亲民的定价，逐步在纯电市场站稳脚跟。同时，大众汽车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美洲建立生产基地，深化本土化生产与研发，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从甲壳虫陪伴美国人走向车轮上的国家，到桑塔纳见证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再到高尔夫成为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象征，大众汽车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与文化。在中国，不少家庭的第一辆私家车就是大众车型，皮实耐用、维修方便的口碑口口相传。面向未来，大众汽车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既要应对传统车企的竞争，也要直面新势力的挑战。但凭借百年积淀的制造功底，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加速转型的决心，大众正努力赢得新一代用户的认可。

回顾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他的故事充满了启示。费迪南德·波尔舍让每个人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大众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有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坚守诚信底线。从甲壳虫的诞生到 ID 系列的推出，从平台化战略到电动化转型，大众汽车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也在挫折当中不断的调整方向。

总的来说，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就是一部创新坚守与逆袭的史诗。它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用技术创新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大众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大众汽车用百年时光证明，只有始终与用户同行，才能在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长久立足。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经典老歌。这首老歌《相信我可以》。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经典老歌，因为经典老歌富有质感，融入更多元素，涌现出大量的影视金曲代表作品等等。还有经典老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跨越数十年仍然具有极高的

这首歌融合了法式的浪漫和华语的流行，旋律轻快灵动，歌词浪漫细腻，编曲是层次很丰富。它就是《告白气球》。

这首歌被称为是治愈系的经典作品，旋律舒缓，歌词传递成长中的希望，情感真挚。

候。这首歌在传唱度上是能够和正能量歌曲相提并论的，它就是《明天你好》，因为它传播了一定的正能量，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听完之后，自己心情能够慢慢的舒缓下来。

这首歌可惜不是你，歌词贴合大众情感，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爱情中的遗憾，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必听曲目。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1971年的潍坊，22岁的卢国光攥着一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在拥挤的影院里找到自己座位时，邻座姑娘王秋华正对着荧屏上的志愿军画面悄悄抹泪。影片里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响起的时候，他递去一方手帕，两人顺着剧情聊起各自对家国与真情的理解，从荧幕里的英雄儿女说到生活里的平凡期许，散场时意犹未尽，卢国光送他回家，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鼓足勇气约定，下次新片上映，我还在那个座位等着你。

这个约定一守就是53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却在一次次影院相伴中走进了婚姻，从青丝到白发。

如今两位老人已年近八旬，家里还保留着当年的电影票根，每逢纪念日就重看一遍。就在一遍一遍重温电影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感情依然是那样纯真。卢国光总说，当年林作的一眼比电影里的情节更让我记一辈子，往后的日子我还想做他永远的林作。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故事。过期的影票与未凉的心意，林夏和陈木的爱情始于一场花束般的恋爱的首映。两人因为排队买同款所以相识，发现彼此连对电影里的小众乐队的喜爱都高度契合。散场后在雨夜并肩奔跑，票根被小心翼翼地夹在同一本笔记本里。他们曾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共享书单，吐槽生活，把每个周末影院的约会视作仪式，坚信这份同频的爱意会永远保鲜。可生活的重压终究袭来，陈默忙于加班，林夏的电影票开始只剩单人座。直到某天他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没有拆封的重映票，日期是他们三周年的纪念日，背面写着想和你再一次看电影，就像最初一样。

0: 可是那时是他们已经冷战半个月，他握着票根找到他，只见他办公桌上摆着同款笔记本，扉页里夹着所有他们看过的电影票。电影散场时，两人没有像主角那样分手，而是紧紧地相拥。
1: 是为了爱，
0: 他们终于明白，爱情或许像花树那般经历花期，但用心呵护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重新绽放。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光影故事，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讲述我们身边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16岁的林小雨一直怨父亲林建军。作为民航工程师的他总在节假日加班，缺席了他从小到大的无数个重要的时刻。直到高三那年，父亲难得休假，带他去看中国机长。当荧幕上驾驶舱风的玻璃破裂，机长在绝境中守护全机人员安全时，小雨注意到了，父亲悄悄红了眼眶。散场以后，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个磨损的工作手册，里面夹着几十张航班延误通知和他的成绩单。爸爸说，每次不能陪你，我都在天上守护别人的团圆，可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你。爸爸指着电影里的机组人员说，我的工作和他们一样，都是在守护平安。那天晚上，小雨第一次主动给加班的父亲发消息，爸，注意安全，我等你回家。后来小雨考上了民航大学，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守护者，而这张电影票被他和父亲的工作手册放在一起，成为亲情最温暖的见证。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苏晴和方月是大学最好的朋友，约定毕业之后闯遍全国影院，可方月却在毕业前查出了重病，住进了医院。苏晴每天下班后都往医院跑，带各种零食和书籍，却总见方月对着天花板发呆。直到他想起方月曾提过想看《新不了情》，便找来了资源，在病房里用平板电脑播放。荧幕上身患绝症的阿敏乐观面对生活，用歌声传递希望，方月渐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此后苏晴每天都会带一部温馨的电影。

醒来病房。两人挤在病床上，跟着剧情哭哭笑笑。方月说，以前总想着要去电影院看遍所有电影，现在才发现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身边有人陪着。半年后，方月还是离开了。苏晴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个笔记本，里面贴着他们在一起看过的所有电影票根，最后一页写着：谢谢你用光影陪我走过最难的路。如今苏晴依然保持着爱看电影的习惯，只是每次都会多买一张票，仿佛好友还在身边。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追过的一部电影。夏天风里裹着蝉鸣和汽水的甜，柏油路被晒得发烫，老旧录像厅的窗帘一拉，就把燥热的白昼隔在外面。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挤在座位里，第一次看到燃尽青春痛彻心扉的爱情，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像一颗滚烫的石子砸进我们懵懂的心底，从此整个夏天都沉浸在浪漫与遗憾里，成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回忆。我总记得那是中考结束后的漫长假期，没有试卷，没有唠叨，只有无所事事的自由。阿远是我们中间最疯的一个男孩，总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车把上挂着褪色的红绳，像极了电影里华帝的座驾。他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天若有情的录像带，拉着

我、小林、阿哲一头扎进街尾那家录像厅，窗帘厚重，灯光微弱，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看完电影，我们会在放学后蹲在操场边讨论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惋惜他们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感慨太无奈，命运太残忍。阿元总说，华帝是英雄，为了兄弟，为了爱人，拼尽了一切。那时的我们，把所有的爱情、所有的憧憬、对浪漫的想象，都寄托在这部电影里。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我们青春的注脚，是我们对爱最初的认知。日子像风一样走，那个夏天很快过去，我们各奔前程。阿远真的做了追风的少年，后来为了生活，收起了年少轻狂，安稳度日。同学小林嫁给了温柔的人，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阿哲去了远方，为了梦想奔波。我也在岁月里慢慢长大，经历了相遇别离，懂得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我们很少再见面，各自忙着各自的生活，忙着长大。可每当提起天若有情，提起那个夏天，所有的记忆都会清晰地浮现，仿佛就在昨天。

多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心境早已不同，看懂了华帝的隐忍和无奈，看懂了他藏在冷漠下的深情，看懂了他们的身不由己，更看懂了宿命的无力。年少时只懂浪漫和遗憾，长大后才明白那份跨越身份不顾一切的爱有多珍贵，那份明知没有结果依旧勇敢奔赴的执着有多难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原来最动人的爱情从不是长久相守，而是曾经毫无保留的爱过。那年夏天蝉鸣不止，晚风温柔，我们挤在小小的录像厅，追着一部叫《天若有情》的电影，追着属于我们的青春和浪漫。我们为剧中人流泪，为他们惋惜，把最纯粹的心动、最炙热的憧憬都留在了那个夏天。时光匆匆，岁月流转，我们都不再是年少时的模样，可那段记忆、那部电影、那份纯粹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每当《追梦人》的旋律响起，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一起看电影的我们。原来有些电影看过就是一生，有些夏天记住就是永远。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在第二时段当中，我们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接下来来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一张旧电影 CD， 藏着未说出口的喜欢。在书柜最顶层的纸盒里，躺着一张早已不再光亮的电影 CD。 塑料盒边缘磨得发白，封面微微卷边，上面印着一行温和的字，龙猫。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张 CD 从来不是一张普通的碟片，它是年少时我藏了一整个青春从未说出口的喜欢。我那时候胆小又内向，成绩普通，长相普通，放在人群里转眼就会被淹没，唯独在看向他的时候，心里会悄悄亮起一小团光，又慌又甜，不敢让人发现。班里流行互相借 CD， 晚自习前的空闲时间，有人会偷偷放电影。那天我随口跟同桌说了一句，我好想看，可惜家里没有碟。我只是轻声抱怨，没指望谁能听见，更没指望谁会放在心上。第二天午休，教室里安安静静，大部分同学都趴在桌上睡觉，我正低着头写作业，忽然有一只手轻轻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抬头撞进了他温和的眼睛里，他手里捏着一张崭新的 CD 递到我面前，声音很轻，我家有，你拿去看吧，我觉得你会喜欢。我愣在原地，心跳一下子乱了。这是一张全新的 CD， 封面干净明亮，我甚至能闻到盒子上淡淡的新塑料的味道，还有一点点他手上干净的肥皂香。我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只小声说了句谢谢。那天下午，我把 CD 放在课桌最里面，时不时偷偷看一眼，心里像揣了一颗糖，慢慢融化，甜得发慌。我在心里猜，他刚好有，还是特意去买的。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温柔的电影？他是不是对我？可我太胆小了，胆小到不敢多问一句，不敢多看一眼，不敢把心里翻涌的情绪说给任何人听。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一次看到龙猫在树下等姐妹俩，看到公交车一样的猫车穿过田野，看到夜晚大树轻轻摇晃，我都会想起他递给我 CD 的那一刻。

0: 顺便和他说一句谢谢你。可青春里最常发生的就是来不及。记得在下学期，他和父母工作调动，他要转学去外地。
1: 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
0: 那天放学，我故意走得很慢，磨磨蹭蹭收拾书包，看着他把书本一本本放进背包，把桌洞里的废纸揉掉，把椅子轻轻推回桌下，每一个动作都熟悉的让人心酸。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可脚步像灌了铅，我怕一开口声就抖，我怕他只是出于礼貌，而我却不是。他收拾好东西，转过身，目光扫过教室，最后落在我身上。他顿了顿，朝我走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要走了，他说，语气和平常一样温和，只是多了一点离别的清淡。我只挤过一个字，

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他随口一句话你记得很久，你随口一个愿望他悄悄放在心上。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把 CD 还给他。

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抱着那张还带着余温的 CD 哭了很久。我把 CD 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在纸盒里，和旧课本旧笔记放在一起。我没有刻意去打听他的消息，没有问同学他去了哪儿，过得好不好。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适合藏在心底。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好陪伴。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好陪伴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曲呢是由林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林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心绝对这首歌曲呢，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深深地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可以说成为了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李圣杰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磁性，将整首歌曲的情感深度和内涵完美

的表现出来，使人深深的被他的声音所吸引。我个人也觉得啊，我非常的喜欢并且欣赏李圣杰演唱的歌曲，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与无奈的歌曲，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痛苦、矛盾和坚持，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下面一起来听由李玟演唱的歌曲《想你的365天》。

杨丽的365天，这首歌曲主要就是表达了浓郁的思念之情。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远方的亲人、朋友或者是爱人的深切思念。无论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思念的情感始终会存在。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嘲笑。

0: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1: 我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并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此刻呢，暂且放下生活的匆忙，让旋律化成风，带我们穿越千禧年的音乐星河，奔赴一场温柔又深情的听觉盛宴。那今天呢，我们要解锁的是一张被时光珍藏、被乐迷反复的去循环的宝藏专辑，新加坡的实力派男声组合梦飞船的《航行记录二》这张专辑。2000年的时候，千禧交替之际，这张专辑呢，乘着 R&B 与流行的浪潮而来，用干净非常澄澈的这个声音细腻走心的词曲，也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隐秘又温暖的音乐集。今天呢，我们就从创作背景和曲风质感，还有历史的意义来聆听这些专辑当中的16首音乐沉浸式的感受这一张专辑的永恒魅力。但是由于今天的音乐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呢，咱们分成两天来做这个音乐专辑。先来聊一聊这个专辑的底色。千禧年的温柔航行为华语 R&B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创作的背景呢，就是小众的组合的破茧之旅，用音乐来记录时光。梦飞船呢，想必有些人是听说过这个组合的，可能听过他的非常好听的带有悲伤感的《不值得》这首歌曲，要的是听别的音乐的认识到梦飞船。更有一些朋友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组合的，所以比较小众。那今天就来介绍一下。1997年的时候，这个乐队成立，以极致默契的和声和扎实的唱功去著称。那1999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用非常清新自然的曲风初露锋芒。2000年的时候的2月份呢，第二张专辑《航行记录二》正式发行，由风华唱片出品，承载了三个人对音乐的赤诚热爱，也记录着他们在华语乐坛人的成长和探索。那么千禧年之后呢，前后呢，华语乐坛正处于多元融合的黄金时期，像欧美的 R&B 曲风啊，还有流行抒情等曲风大量的融入到这个音乐乐坛与本土音乐是碰撞出独特的火花。梦飞船呢，深耕三个人的和声的优势去避开非常喧嚣的流量赛道，专注去打磨什么呢，就温柔治愈细腻走心的音乐质感。那这张专辑呢，便是他们音乐理念的集中的呈现，以航行为核心的概念，每首歌呢都是一段情绪旅程，记录着爱情的甜蜜遗憾挣扎还有释然，也诉说了成长的迷茫和清醒。

这首音乐是专辑当中的《等着你回来》这首歌曲，曲风呢是非常的流行抒情，悠扬的萨克斯加上轻柔的鼓点，深情绵长。等待呢是爱情当中漫长的修行，期盼呢就是心底最执着的温柔。这首歌曲呢瞬间就营造出一种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三个人细腻的嗓音交织在一起呢，将独自等待盼你归来的那种深情执念呢演绎得很到位。不分昼夜，不问归期，只要心里呢还有期盼，就愿意一直等下去。旋律呢非常的悠扬哈，歌词也是蛮深情的，就像深夜里写给爱人的一封信，字字都带着一种思念的感觉，那句句呢都是温柔，适合在安静的夜晚去单独聆听单曲循环，致敬所有深情。

爱情当中最残忍的不是争吵，而是沉默。最遗憾的也不是离别，而是没有话说。沉默呢，这首歌就是以静制动的一种佳作哈、啊。极其简单的编曲，褪去了所有的华丽，只剩下干净的人声和温柔轻柔的旋律。三个人的低吟浅唱，将爱情走到尽头的失落、遗憾和释然缓缓诉说。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满心的欢喜到默默的离场，沉默的背后是藏不住的心酸，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结局。细腻疗愈的歌声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却能够让人在平静的歌声里读懂爱情当中无奈的收场。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名字叫《不值得》，也是专辑当中比较火的哈，全网爆火的传世经典 R&B 神作当中的自我觉醒哈，纯正的 R&B， 舒缓的节奏加上丝滑的这个和声，伤感但是挺治愈的哈。如果说这张专辑是一张宝藏专辑的话，那这首音乐就是宝藏当中最耀眼的钻石，也是跨越20多年依旧会火爆的华语 R&B 的天花板的作品。由组合成员林奇玉包揽了词曲的创作，舒缓的 R&B 节奏呢缓缓流淌，三个人的天衣无缝的和声呢交织在一起，将失恋后的那一种挣扎呀、清醒和自我觉醒演绎得入木三分。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八九点零
0: ，FM 八九点零，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一座城，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年，音乐好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的《心好累》这首音乐哈。爱到深处藏不住的就是疲惫，念到极致说不出的都是心酸。这个歌曲呢，是专辑当中的这个情绪治愈剂哈。舒缓的钢琴前奏呢，缓缓的流淌，三个人温柔的醇厚的嗓音层层递进，也将爱情当中的那一种委屈啊、隐忍啊、疲惫啊娓娓道来哈。心好累，爱的太狼狈哈，简单的一句歌词也戳中了无数人在感情当中的无数的这个无助的瞬间。付出了真心却得不到回应，坚持了太久就是自我的一个消耗了哈。所以当你觉得你在这个情感当中是一种在自我内耗的情况下的时候，还是要记住，就是要脱离出来哈，做清醒的人，

专辑当中的《现代爱情》这首音乐呢，是千禧年的爱情当中的比较现实的感悟了。千禧年的爱情少了几分含蓄，多了几分的直白。那刚才听到的《现代爱情》这首旋律呢，是比较灵动的，也拉开了整张专辑的一个航行的序幕的音乐。三个人的和声呢依旧是非常的默契，就像是朋友间的轻声的诉说现代爱情的暧昧啊、试探啊、无奈啊，爱的热烈也爱的非常的清醒，渴望永恒也害怕受伤，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同身受的一种共鸣啊。

千禧年的这张专辑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 R&B 的融合的典范，没有单一的这个风格束缚，每一首歌呢都有它独特的气质，却又统一在温柔治愈的基调当中哈。纯正的 R&B 舒缓的节奏，丝滑的转音，层次丰富的和声，三个人的嗓音是互补的，像有清透的这个清亮的通透的嗓音，也有醇厚的温柔的，更有细腻深情的，叠加起来就是1+1大于3的一个听觉效果哈。

这里依旧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探索的音乐专辑是来自于孟飞传在2000年发布的《航行记录2》这张专辑，华语乐坛的 R&B 的标杆作品哈。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也是孟飞传的比较好听的歌曲，叫《用一生来爱你》。

爱情最美的样子呢，就是一眼心动，一生相守。最真的承诺呢，是用一生去爱你，不离不弃。这首音乐用一生爱你是专辑当中的深情誓言曲，温柔的钢琴的前奏搭配着醇厚的弦乐，瞬间有一种庄重又浪漫的氛围。将一生一世矢志不渝的爱情承诺娓娓道来，从青丝到白发，从青涩到成熟，无论说是风雨坎坷，无论是岁月变迁，爱你的心永远不变。旋律深情庄重，歌词真挚动人，适合在婚礼或者是纪念日的时候去聆听哈。致敬所有细水长流不离不弃的美好爱情。

当你爱到了极致是放手，痛到了深处其实就是清醒。那么这一首《你走也好》是专辑当中的清醒治愈神曲哈。清爽的吉他旋律搭配着轻快的节奏，洒脱的嗓音诠释着将放手成全、自我和解的释然心态娓娓道来。没有纠缠，没有抱怨，只有一句你走也好，我会过得很好。不是说故作坚强，而是终于明白不属于自己的再挽留也没有用，放过你也是放过自己。旋律洒脱治愈，听完会让你渐渐的开朗，学会在爱情当中去保持清醒，学会和遗憾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

二十多年的时光流转，乐坛风云变幻，但好音乐从来不会被时光辜负。这张专辑《航行记录二》呢，就像一艘永不沉没的音乐航船，载着我们的青春回忆和情绪，在华语乐坛的星河当中永远的温柔航行。如果说你也爱上了这张宝藏专辑，不妨今天呢就把它加入到你的循环歌单当中，在旋律当中与千玺的温柔相遇，与曾经的自己重逢。那么感谢大家的陪伴，愿我们永远有音乐相伴，永远被温柔以待。好啦，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想你的夜。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能爱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便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不知道这份爱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是你，所以便愿意试一试，跟你一同面对未知的冒险。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是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大众汽车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品牌典范。它从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初心出发，历经战争动荡、市场变革，凭借着甲壳虫、高尔夫等传奇车型风靡全球，也曾遭遇过战略失误与信任危机。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来聊一聊它的创立初心、辉煌成就、趣味轶事与坎坷波折，感受这个老牌车企的坚守与革新。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 Last Dance。

大众汽车的诞生源于一个让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朴素梦想。1931年，传奇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画出了大众汽车的第一张设计图，初衷是打造一款售价低廉、可靠耐用的国民汽车。1937年，在当时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大众汽车公司正式成立，专门研发生产这款国民车。1938年，甲壳虫原型车问世，圆润的造型、后置后驱的布局打破了当时汽车的传统设计，更重要的是其定价仅为990马克，普通家庭也能够负担。尽管二战期间工厂被迫转为军工生产，甲壳虫的民用生产停滞，但是国民汽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战后大众汽车在废墟中重建，甲壳虫车型正式量产，开启了席卷全球的征程。

甲壳虫的成功让大众汽车一跃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但过度依赖单一车型的隐患也让它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危机。20世纪60年代，甲壳虫车型已生产近30年，设计理念逐渐落后，而竞争对手推出了多款造型新颖、空间更大的车型，大众汽车的市场份额急剧下滑。更严峻的是，美国市场作为大众的重要阵地，开始实施严格的排放法规，甲壳虫的发动机难以达标。这次危机让大众汽车意识到一招先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于是加速研发新产品。1974年，高尔夫车型横

空出世，前置前驱的布局、掀背式的设计，精准契合了消费者对于实用与灵活的需求，迅速取代甲壳虫成为销量主力，大众汽车在危机中完成产品迭代，重新赢得市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众汽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有经典车型的迭代，更有改变行业格局的技术创新与趣味轶事。最经典的就莫过于平台化战略的推行。20世纪90年代，大众率先提出了 MQB 模块化的平台理念，让不同品牌不同级别车型共享核心技术与生产线，大幅降低研发与制造成本。这一战略后来被全球车企广泛借鉴，而有趣的是，甲壳虫的命名由来颇具传奇其色彩。最初这款车因圆润造型而被网友戏称为甲壳虫，大众汽车也顺势将其作为正式名称。如今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汽车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标识之一。除此之外，大众汽车在赛车领域也颇有建树，高尔夫 GTI 车型呢将性能与家用完美结合，成为小钢炮车型的鼻祖，更是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1世纪以来，大众汽车开启了全球化的扩张浪潮，却也经历了战略摇摆与信任危机的阵痛。在全球市场，大众通过收购奥迪、保时捷、斯柯达等品牌，构建了庞大的汽车集团，产品覆盖从经济型到豪华型的全细分市场。但在新能源转型初期，大众汽车因为固守燃油车的优势，步伐迟缓，被特斯拉等新势力抢占了市场先机。更严重的是，2015年爆发的排放门事件，大众汽车被曝光在柴油车排放测试当中作弊，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信任危机，面临巨额罚款与品牌形象受损的双重打击。这场危机让大众汽车痛定思痛，加速电动化转型，推出了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投入巨资研发电池与自动驾驶技术。大众汽车在挫折中重新出发，坚守行业地位。

大众汽车的全球化布局当中，中国市场的深耕与波折成为品牌发展的重要篇章。1984年，大众汽车与上汽集团合作成立上海大众，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车企之一。桑塔纳车型凭借其皮实耐用的品质，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启蒙车型，累计销量超400万辆，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2001年，大众又与一汽集团合作成立一汽大众，推出捷达、宝来等经典车型，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但在2010年后，随着中国品牌崛起与日系、韩系车企的冲击，大众汽车因为产品更新缓慢、配置诚意不足，市场份额有所下滑。而有趣的是，大众汽车为了适配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轴距的特供车型，比如朗逸 Plus、帕萨特长轴距版，精准击中了中国消费者对于空间的需求，又重新赢回市场青睐。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不断调整策略。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大众汽车。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技术突破与坚守，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在成功方面，大众汽车始终坚守实用可靠的产品理念，从甲壳虫到高尔夫，从桑塔纳到 ID 系列，每款车型都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平台化战略与模块化生产的创新，让大众在规模与效率上占据优势，但失败也同样深刻。排放门事件暴露了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成为品牌史上的污点。在智能化转型当中，大众汽车因为内部决策流程繁琐，导致车机系统体验落后于竞争对手，被用户诟病。

大众汽车的成功密码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当中，也离不开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它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无论是燃油车时代的皮实耐用，还是电动化时代的安全可靠，都围绕用户核心需求展开。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平台化战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大众汽车也曾因为战略保守付出了代价，在新能源转型初期过度依赖柴油车技术，错失纯电市场窗口期，在智能化领域因为忽视中国用户对于车机系统的需求，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些经历让大众汽车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大众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研发投入，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0: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如今呢，大众汽车正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加速转型，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大众一方面坚守经典燃油车型的迭代，持续优化高尔夫、帕萨特

等主力车型，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全力推进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的研发与推广， ID3、ID4、ID6 等车型覆盖不同的细分市场，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与亲民的定价，逐步在纯电市场站稳脚跟。同时，大众汽车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美洲建立生产基地，深化本土化生产与研发，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总的来说，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就是一部创新坚守与逆袭的史诗。它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用技术创新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大众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大众汽车用百年时光证明，只有始终与用户同行，才能在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长久立足。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

0: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1: 我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便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情走到尽头，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一方先抽离了爱意，另一方还困在原地。我们都曾认真付出，也真心快乐过，只是缘分太浅，没能走到最后。我也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这句自我开解，藏着多少深夜里的辗转。不必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更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方向，所以只要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了。

0: 爱你的含义是，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都不离弃地爱你。当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去承受他的人生呢？爱，不要轻易说出口。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继续在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时光不会被辜负，勿忘初心，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

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来听到孙燕姿《遇见》。

当一个人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感动代替不了感情。未来会告诉你，放下这个让你难过的人是对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想你的夜。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为什么你做到的事情你做不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把孤独当作晚餐，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能爱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边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生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希望我们都能明白，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不管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也许彷徨过，犹豫过，挣扎不舍过，但至少在他决定要走的那个瞬间，他觉得没有我们，他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你要静静的听。人生的路，你要慢慢走；苦难的意义，你要细细品；回家的道路，你要牢牢记；温柔的人，你要好好爱。如果还有疑问，你慢慢说，听我说。

哪里有你，哪里就有家。在外漂泊的人，你进来可好吗？时间流逝，离开时便记挂着回家的日子，那一张期待的笑脸始终在心上，一路上的困难都化作动力，因为始终记得万千灯火总有一处为你而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好像很喜欢他，又好像有些释怀，那股偏执的爱混杂着委屈和不堪，退下去又长起来，犹犹豫豫，反反复复。他随意地更新一条动态，我就好像在做阅读理解。可是幻想多美好，遗憾就多伤人，言人中不舍。

就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是两个人仍旧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对方。我想一直陪着你，保护你，宠爱你，至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火花塞与点火系统呢，是发动机的点火核心，如同人体的心脏起搏器，直接决定发动机能否顺畅启动，动力输出是否强劲。很多车主呢忽视这一关键系统的养护，导致车辆出现启动困难、动力下降、油耗飙升等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拆解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养护要点、更换周期与常见故障，让你读懂发动机顺畅工作的核心密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火花塞虽小，却是发动机点火的关键部件，其工作状态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火花塞的核心作用是在气缸内产生高压电火花，点燃油气混合物，推动活塞做工。它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需要承受高温高压和燃气腐蚀，因此对材质和工艺的要求极高。常见的火花塞材质有镍合金、铂金、钴金，使用寿命依次递增，从3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选择火花塞需要匹配发动机的压缩比和点火间隙，间隙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导致点火不良，出现动力弱、油耗高的问题，切勿盲目追求高价材质，按车辆手册要求选择，才能让发动机不缺火，避免一无所有的动力困境。

点火系统是火花塞的动力后盾，由点火线圈、分电器、高压线等部件组成，整套系统协同工作才能保证点火精准高效。点火线圈负责将12伏的低压电转化为上万伏的高压电输出给火花塞，分电器部分车型控制点火顺序，确保各气缸点火时机准确，高压线则起到传导高压电的作用。其中点火线圈的故障率较高，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绝缘老化、绕组烧毁等问题，表现为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日常氧化呢，需要定期检查点火线圈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有无漏电痕迹。高压线是否老化，开裂点火系统的各部件各司其职，才能让发动机顺畅运转。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火花塞的更换周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材质、用车工况和故障信号综合判断，及时更换才能避免动力衰减。镍合金火花塞寿命较短，建议3到5万公里更换。铂金火花塞可延长至6到8万公里，铱金火花塞寿命最长可以达到8到10万公里。那么经常短途行驶、频繁启停的车辆呢，火花塞容易积碳，需要缩短更换周期。经常跑高速的车辆，火花塞磨损相对均匀，可以按上限周期来更换。那么更换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点火间隙的调整，不同车型的要求不同，一般为0.6到0.8毫米，间隙呢不会影响点火效果，建议选择原厂或者是知名品牌的火花塞。更换时最好整套更换，避免新旧火花塞混用导致动力不均。

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养护不仅要定期更换部件，还要规避不良的用车习惯，从根源减少故障，避免长时间怠速。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容易导致火花塞积碳，避免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会加剧点火系统部件的负荷。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劣质燃油呢容易产生积碳，污染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定期清理发动机积碳，可以使用燃油宝或者是到店做专业清理，减少积碳对点火系统的影响。车辆长期停放之前，可以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10分钟，让点火系统部件得到充分的润滑和预热，避免长期闲置导致部件老化。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养护。很多车主呢，在火花塞与点火系统养护当中存在误区，看似省钱省事儿，实则埋下故障隐患。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火花塞没坏就不换，忽视材质的自然老化，即使外观完好，点火能量也可能下降。误区之二呢，就是盲目升级火花塞，更换与发动机不匹配的高规格火花塞可能会导致点火过早或者过晚，损伤发动机。那么误区之三呢，就是忽视点火线圈的养护，只换火花塞不检查点火线圈，导致故障反复。还有的车主自行调整点火间隙，非专业操作呢，容易导致间隙不当，影响点火效果。养护呢，需要秉持着科学态度，按手册要求来操作，必要时呢要寻求专业帮助。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点火系统呢，养护需求因为工况不同而有所区别。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更高，对火花塞的耐高温性要求更高，建议选择一晶等优质材质，更换周期比自然吸气发动机缩短 20% 到 30%， 点火线圈需要承受着更高负荷，那么需要更频繁的检查是否有漏电过热现象。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工况呢相对温和，可以按常规周期更换火花塞，重点关注积碳的问题。除此之外，缸内直喷发动机的火花塞容易受积碳的影响，需要定期清理或者是缩短更换周期。那么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火花塞状态，避免长期闲置导致积碳或者是电极氧化。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下这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这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亲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于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名字。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原来失恋是这般模样，外表未改，心却在泪水里千疮百孔。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逞强的背后，是不想被看穿的脆弱。以为熬过那些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的时刻，就能真的放下。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拉扯，那个人的微笑还在记忆里闪烁，但没关系，人本就寂寞。那些借来的温暖终归要还，我也总会把你戒掉。

可我还记得你吻我时的颤抖，曾以为是心动证据，最后却成剧本里的漏洞。那些深夜的拥抱是逢场作戏，那些永远不过是即兴台词。我们拼命从细节里抠糖，却在真相面前溃不成军。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发现连回忆都掺着假。可即便如此，还是会记起某个瞬间的真心，哪怕后来被证明是错觉。毕竟谁也没在虚假的剧本里演过一场掏心的戏呢。我给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是

25岁相恋，27岁结婚，29岁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30岁时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走过7年之痒，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开始憧憬他们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依。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郑州，点首默默的歌，这里我潦草的告别和最后次搭坐的车，真的那牵手而来的依旧会在的，逐渐也都不再等，回忆起时而又伤心，时而又释怀，我自己也说不太准，如今这城市里所有的装饰变成你留在我心里的记号。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追求。但越使劲，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追求。但越使劲，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对感情无济于事。好的爱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偏偏赖着不走，照顾你，让你开心。缘分就是有个人莫名其妙地喜欢你，而你也恰好莫名其妙地喜欢着他。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某某。

我们都在想哭时假装开心，在黑夜里等待天亮。我们都在害怕一个人离开，于是想方设法地取悦他，到最后才明白，总是取悦别人太累，彼此舒服才最合适。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失去而后悔，因为我们曾经奋斗过，懂得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